암시이바공심우스자기근전당야르섬아서야르정상당아기아기야르점아섬이듬지가양이시섬아섬뜻은아섬을디아르마사다섬을다아자멀렁부와농아섬올라지딩딩딩딩딩딩다구랑아섬뜸디어니송뜸이갈름이아지지아서아벌란다아록아록다자자정상을안나부와농딩딩답딩딩답다아뜸바올라다지지지야마이니나바니구당아이가스디어아서농나구당아이가스디어나농바구당아이가스디어바농이듬지구당록지금디어아서농나농바농딩딩답야마지아섬올라딩딩답자기아서농남키키스닥스너라양이다부와삼지딩딩답지야마이라다다담무롱창두부답서부슬람즈두부답정강담무담다스닥스스아서야마이스닥스너바용아삼자기아서농아삼바지딩딩답다아담아아삼무바농아노아삼무라가야마이리어딩딩딩딩딩답다아담스다즈다즈르다아나라봉오리아서이듬지감속즈우녹투보르닥다시프리아당리어다쪽든나정상을이바정상당장방상을이어다가아자다즈투보리다시아인다즈르당사유바정상양이보간디용아아든당지노근당아든을아시당가근스아기무사몽부근무사라다가대들근양이아든즈모바즈부와농삼방아뚜삼방아뚜바드드디미시삼방지디미시뜨보르자누아상월전용아마금뜨즈르자누아열전용아마금바당공로삼방다야아농지정상가리이바정상당니송이올라마도께정상을아서아서몰라기당정상을지아니셔올라지야마이아담을딩딩답딩딩딩딩답딩딩다야르용아아토다드즈기지바다사방미임저다부부무리다른다방공로상방마방아이르아상와마방드즈드보아뚜라마방와즈와봉마방아서봉오와농아오아서왕다다마이즈리어기지바디용즈부바지당탑다아삼아나절은수트다아서방알리마농마바른아차드즈드보아뚜라마방농알리르드미당이듬지드삼발랄라농마바아차키냐가다대시즈기아르고농뜬락파지뜻도보드미당뜬락사고삼마농오비스농탈크레이뜸자기당오비스수들염든농뜻도보드미자기당알림마지수다알림마바인야가다마이즈이듬뜻삼농수트바지염든마바아르고마바아서삼마오비스발라농인야가다아스노게마드디사가공로삼방의알림마당도보존닥설아시당가마바이가미냐아노지파녹지기용이프리아이어상월지타루즈알리마디임라루구리아스아셀리어아노지파녹자기야알리마지둘루가만드는것도기와즈어봉담자시르시르사가알리마농린니어담자르미다시다와어담알리마린니스스아담마수드딱들사가이듬지니송아이가보마서마바도루뜨가마바도루인약사마서지이듬자가뜨가마바도루임든마바농얼지모렌니얼마바다냐가봉오바농아우와서왕아지임종가얼농보아우와서왕지무수들아우지기지왕지기지다사야아부안바르기봉자기스아선분아지스와르보임

咚，不是啥都是，人民多嘞，啥都是，跟咱认字，人嗖嗖，大概都是，啊是啊，那都是人嗖，但是干事啊，俺都没本儿的那路，但是明明啊，家给他这儿弄，俺说我今儿的，他谁有这熟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这么多的嘛？哎呦，这什么的是吧？这自己啊，是弄你那把的干了没脸儿过弄的那这么些儿的当地新人，还是人民多嘞？大家都不信，俺那走。俺那路，俺那路地，还是俺那路能地，咋？给那不是死人，俺里儿的嘛家干啥啥？这字儿都不好记，没这本儿，咋？俺媳妇他妈也是里儿，还是俺什么都不记，俺是孬能孬，板孬，人嗖嗖，那就是，俺是不，俺那人嗖，那怎么办吧？无赖记，俺那给家伙当不，咋？新人吧。还是说的他那个怎么办去？该给家一把工具啊？怎么？他是吧？他没事。啊，弄去！哎呦，这工具怎么样啊？我那如今给谁？奴才弄来让古代进来过。哎呦的。一把跟前的怎么？哎呀，来咱们那儿一把跟前的呢？杨一波，这字儿啊，加一把工给怎么弄？这字儿啊，加起都不咱们能当多大事儿？啥个杨一波？这字儿来起都不啥大一些，没大事儿，啊，这字不那个哩。但那我工给我来起，那给家我当荣金那里点儿，那荣金那跟的那咱把我来进，哦。

搿个家中真热闹的，俺们媳妇更是工地弄的干啥东西，啊什么不办弄？过当二上午那个，工地上啊，当二当午上个新日节，一当起工地上啊，哎呀，这么弄，也买这么，拉

一般我来供给我来，就会当都帮俺等点代替些这个，跟这个里儿啥个让俺跟干，啊这些，啊那偶尔怎么着还有，这之类的嘛，俺没事儿给嘛不那甭个的，啊里也兼职啊你，那不啊些儿作家你，再过段时间都不都给供给多少个儿。你个垃圾儿，心儿弄的给的弄，没让上班跟那呀，讲呀，也没露馅儿啊呢。但是嘞，闷的对不对？大家是不是？俺弄跟干，俺一般偶尔的没，还是这这里，哦。

0: 门几双恩双当家里的呢哦路那我嘎阿家的肉没给恩就没心找当阿家阿子个门里过东大阿人路个你来有脸呢哦把路能打路门能当机把自家的身那然呢哦阿基无的阿叔阿金门人嘛你来是古吧大跟姐姐姐阿是那味儿历经的生不吧古肉长弄熬历经的生不吧都落爱个真的让帮什么让帮安德多伦安德伦阿加伦尼普罗克西亚比林德达的生弄也没干嘛阿里阿是那味儿的落个龙根江弄阿里当不也没去马个他个没人把你路当我个弄人一把的生机没人不把阿江儿阿诺莫高中人忙弄呀五张红牌比对弄呀一把的生机没人把你人忙弄阿诺都公他不个阿是诺给没人不把弄阿些阿诺子阿些有的龙根江人嘛阿里儿是不是吧把人我的自杀都阿是都不会的比这个但那本给些马里然后这来一把三五把那其他人孤单啊没使用打字安度阿路要当啊其中他买上把阿姆弄的门哟阿就的一把其他们去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阿东西是不是把一把几几离国通达阿人老个是读书阿诺古得生大伯巴尔路金马格达初人阿是第三人巴拉拉的生阿们阿是诺给没得初人得十二王卡尔伯他们是这里萨格古当第三人没那么点阿吉伯阿家去他接拉斯白把第三人去可能也多个没没得的没帮他两个不是他们能把李国东能阿人落个阿里巴去他们去杀拉而不阿是一当去基督阿给一个门阿里巴去阿我把你弄下给把阿西沙阿西乌达乌达一把阿三五二去当二当弄个甚至的用法得当西吧当八当八得是太阿个阿诺吉都不这个八当阿松当阿四百八马八西才有都不八当阿松当当百一人你立的阿四八个得什么个得弄一人个当不一人 high school 拉布个个阿四一八六公弄起罗丹诺尔音阿甘弄一甘一甘的事儿里大概我当当而已那没让我们洗地儿那一家洗啊的里啥个一把洗啊将啊那一里生大将啊那个啊弄起我当几家洗都路地吧阿如地儿那一没得当得不拉阿如子母诺阿妈里你不是自啊事儿那么当阿得子阿西古嘎嘛帮啊亚克达阿鲁扎嘎嘎当阿忙啊阿农吉一大中等着这些结给阳路啊一级偶尔的没当嘛事啥个格伦孙学跟阿中啊阿里玛跟阿中啊一把一级阿姆学
1: 阿斯诺基 My State My Pride 是东阿西古阿诺玛尼Radio Mabang Chukwa Community Mitsir Punga Tumana Kalimi Poem of the Day Sundung Angashitsi Asir Iba Sundung Nung Imchung Pilna Kam Tirpazi Tanur Kadi Mulung Ipsin Tsir Ajanga God is always good in Dang Unduk Nung Sangru Kazungba Angashitsi
2: God is always good

0: 的比人妹还劲儿一样。
1: 我也觉得
2: 子吧，俺吃这个的。
1: 哎的，
2: 大鸡蛋没得大的，
1: 吃碗儿阿鸡子，吃了大鸡子。阿鸡蛋没得大的，
0: 也没鸡蛋比了。我的鸡儿几多？我喜欢那个十八大中巴，俺都喜欢那个十八大三大中巴，吃了都中味儿啊。
1: 中味儿
0: 的。我当天都吃个什么的？俺都公味儿，俺鱼儿多呢。但你我那个鸡大鸡儿的，虽然鸡儿不给鸡吧，但还是，但是侬你刚刚看到种些的呀？没什么家的，什么子么子大中巴都。
2: 哎呀，也没去呢。但是搿些都没啥么晓得呢。
0: 阿吉呢把吉也是能给没得吃吧吉的带吉儿的虽然吉儿的嘛是三个拜八大吉我当得啊多的那东地方啊
2: 阿吉的呢
0: 嗯哎都讲我这个把鸡巴就得没得当阿吉阿吉昂叔叔的嘛啥得啊都讲啊是这个阿吉吉母子大中啊
1: 哇好好这吉大西大西安的本身我来吧这个
0: 哎呀一把呀呢得啊呀母路子个就弄的忙大些一点那儿呀，
1: 哇，
0: 都是忙子，那儿都不完了啊，大些没得，
1: 看
0: 看工具儿多多，阿姐没事没儿，得阿姐木路子儿就当当上咯，阿叔把奴有人家中啊玩大些的呀，都是忙子我当，
2: 哎呀，你怎么木子在中啊？都提不出我们这里儿呢。
0: 阿姐我当阿姐儿的事儿没结束，奴一点没得的，阿姐子吧就懂地方啊，阿事儿奴得讲阿姐吧也给呢，阿叔奴乖。的吃的呢一旦是人家看看中国味的事儿呀你都是我听的蛮多也给但是这也是人不念我在一百几十几张的人哦一百几没得人不拿啊虽然我的是我的妈当妈是啥但我的妈都不如我的是一张事儿呀哎没事没张的你看看金人多但是这也没什么长度输入几百几只要不一步就打开一步当然没什么长度给二人那你二人
1: 的
0: 心里二人的心里有那么快他算是弄不可能弄就我多弄弄啊他写一点他力气多呀我的他送忙子你比了么呀啊是不然我的忙没打吧那边那儿弄去呀几百张啊那阿斯人当然不一般没事没事的话都爱都敢弄啥的当时当都都敢讲没没的大量冷毛味儿啊但弄当然不也死呀容啊人没的死的一般弄啊人吧
1: 是的
0: 死容一般弄啊人吧容吧就毛味儿的死还是你啊西大大家我当不是的人哦阿斯不大家是努力想买就的但是龙酒当个金儿熬那十二斤儿的呢啊十不完奴我当你啊就我的米娘当啊一娘当子啊就的 season 啊入了呢一般的讲多啊人跟那儿讲啊蛮多哎门第讲啊蛮多入了个人啊入了一般都 crinder 能啊什么什么能啊什么冬儿一般讲妈妈怎么了呢I'm sure that are there.
1: Yeah, my.
2: That's she, she talks about.
0: I'm a summer, Changji. I do the loon on Najiba Dalania. Iba Mamazi Nanju Mamazaliba. That was only by Jack. Kangasa Tajumba. Asun why Amu Ali dancing woman in the world. Hawu Amulja Ali Zaji Jaibu survive my son. Iba Danji Amul Spunga. Iba Spunga, that's an economic no.
1: That's
2: a shade,
0: but it's a little durun.
1: Durun.
0: Huh?但我当年一把就比他们大呀，当 season 二五吧，弄出我工作那一会儿，你怎么着急样子的？但是侬当阿姐有些，恁那不容易，啊，我的男伴儿啊，那爸母是吧？阿讲修屋啊，是你要的，没事没事，啥没事没事吧？就不定吧，收入啊几吧，大日啊几吧，你的名堂姐阿姐，俺叔子阿妈个，真比我，啥阿是侬各进木子养路地养路个。多啊使用啊，啊是日本啊使用啊，对啊，可是啥哪只呀？啊是农业当大笔那个养路农不呀？第二嘛是对不对当？啊农失败没得 problem 当多罗东当是啥呢？农业冷冻业，但是农啊是农业呀，么子养路吧也没呀，没得吃了呀。你那天没得大点嘛的，
2: 没得吃。
0: 但是农业有当你没得把杆，没得。西地活儿的那那天就一百一十弄几当养龙啊去呢啊是努给有的母子去那如果给养龙那但是弄那如果不完礼拜呀一百一个当母子养龙地儿 chunga pungdadir na full bloom asba iba dogi